Hello 波。Hello 波。Hello 波，magandang kalusugan 波。Hello。Hello 波。Ayan na.